0: 心累，
1: 一个人抱起你的雨泪。哎耶，我的我的个人抱起，一个人抱起，一个人抱起你的雨泪。哎耶，我的我的个人抱起，
0: 一个人抱起，
1: 一个人抱起。